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

0: 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后天气丹的护肤礼盒。那想要抗初老的女生朋友们呢，早上早晚用过这一套水乳套装呢，补水修护提亮一步到位，素颜都敢出门了。经常熬夜，一到换季皮肤就容易敏感的朋友呢，用它们来维稳修护也是真心不错的。生活需要仪式感，那男生朋友们呢，金色花纹礼盒拿在手里也非常的有质感啊。不管你是送自己的妈妈，还是送给亲戚朋友，送给爱人，那这一套后天气丹大牌礼盒真的是非常拿得出手又实用的。官网下来呢，它的价格平时卖到2000多，那今天我们限时破价秒杀07清仓老款捡漏，到手一整套只需要349。那这一套天气丹经典礼盒里面的水乳面霜精华一共是7件套，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价格非常的香，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点击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进入干香铺子，超多限时惊喜折扣就可以来下单了。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要不起一对前奏，营业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周三的主题内容，一些比较应季的一些小菜谱，或者说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一些美食啊。今天这一道菜叫做蛋黄蒜香烤南瓜，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猎奇的这种口味啊，但事实上它做起来还是比较简单，而且味道还不错哦。我们可以先准备好这个南瓜，就是小小的那种贝贝南瓜也可以啊，把它洗净切块，放入蒜末，再加上一些芝士和一些这个龙虾调料，把它拌匀之后呢，加上2勺面粉来搅拌均匀，放入烤盘，大概200度，先烤箱预热一下，预热之后呢，200度烤2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就吃起来确实是那种比较脆脆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也很丰富啊，就很有层次。如果说想要来尝试一下的话，其实今天中午或者晚上就可以准备好食材来做一做啦。如果没有烤箱的朋友啊，可以试试用空气炸锅，我觉得效果也是大差不差的。 OK， 那接下来的这道菜呢，也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气来吃的百香果酸汤牛肉，又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猎奇的这样的一个菜名。什么百香果怎么可以放到这个菜里面当中呢？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提鲜增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可以先准备牛肉，加2勺生抽、1勺蚝油、蒜泥一半，还有蛋清1颗，适量的淀粉搅拌均匀，热锅冷油下蒜末，然后小米辣、泡椒炒出香味来，加入一些去皮的番茄丁，大概2个番茄的量啊，再加入少量的盐翻炒出沙，再放入一些开水，百香果放3个的量就可以了啊。汤底呢加一些适量的生抽、白糖调味儿，来煮个2分钟。等到这个锅开了之后呢，把牛肉一片一片放进去烫熟，然后呢最后加入番茄块、柠檬片，稍微煮开就可以出锅了。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和看起来它的色泽味道都还挺不错的啊，就是柠檬片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并且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效果，可以去尝一尝。那今天就可以准备好这些食材来动手做一做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举行。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官网这么一套平时要2000多块钱啊，但是今天限时破价秒杀，临期老款清仓捡漏，到手一整套只需要349。礼盒呢，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礼盒装。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但是价格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货不多，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滋润啊，赶紧抢吧。现在商城大牌奥莱季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点击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干香铺子，超多的惊喜限时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同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是2026年6月相信音乐的单曲，王苏泷的词曲。歌名一出来，就是在呼应很多年前《为爱痴狂》里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

当年他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如今他唱谁的古怪都值得被好好疼爱。他终于不再追问答案，而是学会欣赏了每一种不同。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资讯报。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5, 4, 3, 2, 1,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期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腰间垂眼深情，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76亿两。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0000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都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龚琳娜的忐忑粤语化，在缝合进王婉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的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1034资讯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两艘油轮当日在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就这样吧。
1: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1034资讯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重要的消息。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

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0: 九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五 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啊，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是2026年6月相信音乐的单曲，王苏泷的词曲。歌名一出来，就是在呼应很多年前《为爱痴狂》里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

当年他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如今他唱谁的古怪都值得被好好疼爱。他终于不再追问答案，而是学会欣赏了每一种不同。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

0: 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腰间垂烟深情，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因

0: 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16号的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再来看公安部呢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1亿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到了汽车总量的13.19%。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民政部呢公布了9起非法的社会组织典型案例，那么其中部分的非法社会的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是民办的非企业单位的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者是责令解散。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阿妹张惠妹妹说，我可以抱你吗？这里是嘉兴音乐广播 FM 1034，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干香铺子，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呢？来看看这个护肤持久战，对对对，大热的夏天其实更需要这样的一个持久战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火了十几年的一个经典的韩妆大牌好物——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那么官网上这么一套平时啊2000多，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限时的破价秒杀，07的老款清仓简陋，到手一整套349块钱，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那么除了这个大正装之外呢，还送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一共七件套。虽然效期可能有一点，我们来看哈，效期是2027年的10月，明年的10月份，不算太好啊，但是呢价格非常的香。那我们的也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那么现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滋润，好，先去看看吧。

0: 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来自2026年的专辑《太阳之子》，口哨的声音先响起，接着是他自己哼唱的一段旋律，歌名五个字《那天下雨了》，就像是一场雨，两个人，一个没有开口的瞬间。20多年前，他写过《故事里的小黄花》，那年的雨是用来怀念的。2026年，他的这首《那天下雨了》，雨是用来放下的。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科学院的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的转化效率呢，经过认证达到了28.04%，刷新了世界纪录。再来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和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的信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在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形势严峻，病菌的传播速度创了历史新高。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龚琳娜的忐忑粤语化，再缝合进王菀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的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有你多好，来自蔡淳佳的声音啊。每个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包括身边的每一个你。有你多好，有你真好，而一直在其实就是美好的一切。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许巍啊，放出这首歌呢，其实真的很适合，特别的适合去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在高速上，这种节奏比较统一的这样的一种行车速度，特别适合听许巍，也特别适合听这首《旅行》。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是的，其实在这件事情，我在你在这件事情，就是最好的现在以及未来。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孟庭苇《一个爱上浪漫的人》。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0: 对，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3: 我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当蒲公英吹散远航，来自告五人的声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周杰伦带我们去遥远的地方，异域风情的印第安老斑鸠。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1034资讯报告。
2: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好了，以上就这十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3: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4: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5: 喂，你可要准点到。
3: 丰盛的晚餐，
4: 社牛的伙伴，
3: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4: 还有下班了。

0: 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天宫开域，共建产业生态，助力制造强国建设。在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AI 加新型工业化展区，中国移动完整展示天宫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布局思路。当下新型工业化竞争核心转向工业大模型、智能体与场景融合能力，不再局限于网络规模比拼。移动天宫以承载算网、设备、数据、AI 能力的 PaaS 平台为核心，搭建一城三库四机制生态运营体系，联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造产业价值。依托中国移动全网算力、海量政企客户资源优势，天宫平台输出全站工业智能服务，与行业伙伴互补共生。

AI 实现从基础网络连接到算力底座、数据处理、AI 应用、产业生态的全链条覆盖，是为不同类型工业企业差异化转型需求。后续，中国移动将会持续迭代全站 AI 技术，深挖工业细分场景，拓宽产业合作边界，依靠天工平台全方位能力，赋能千行百业智能改造，发挥央企责任担当，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持续输出稳定硬核数字动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掌声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弯，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妆陪伴各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可以发送图片语音文字来跟我们聊天，来跟我们联系。
0: 没错啊，就是礼拜三了啊，今天
1: 入伏了，朋友们，
0: 刚刚我们还在说又是一年三伏天一年当中减肥最好的黄金时期又来了，
1: 就对你来说真的子健来说就每年
0: 好
1: 就来这么一回但是你成功了吗？每年
0: 我不说了吗？从150减到180呀、啊，都反向减肥。
1: 哎，但我记得你有一年好像是还不错，是不是成效？
0: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看结果。
1: 就是我就是说，不是说到现在保持的如何，是说那一年夏天结束以后，我记得当时好像成效还不错，对吧？
0: 因为那个时候吃的又少，猛猛练，对啊，可瘦了那个。
1: 是猛猛练，哇！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每天几公里，5公里起步，然后多的时候跑到了70-80公里，就是这种
0: 17-18公里，70-80公里腿跑断了。
1: 我是说17公里、8公里、10公里这个意思，70-80，你是车呀？
0: 他刚说吓我一跳，
1: 70-90，
0: 牛也不能这么吹，
1: 都有。完了以后，对
0: 那个时候，哇！我每天跟弯弯在炫耀，我说每天这个里程，
1: 对
0: 我都快可以跑半马了。
1: 是，然后跟我说你看看我今天这个战果啊，然后还记得经常有的时候跑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啊、
1: 我发微信我还吓你来着，
0: 就是经常有爱夜跑的朋友们
1: 对，
0: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会跑到一个可能跟你的路线不太符合的地方，因为
1: 是出于想探险的目的吗？
0: 想回家，主要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回家的路吧。
1: 哦，你以为是抄近路啊？
0: 对，然后就沿着那个赣江大桥那底下、有没有去过那一片的朋友，就是从不是八一桥，我是这样的啊，从水产市场沿着江边一直跑过八一桥，然后下了八一桥之后，对，沿着那个图书馆江边一直跑，从赣江桥跑回来，就那一段其实特别黑，尤其是晚上，也没有车，也没有行人，也没有路灯，哇，那个时候真的，我当时拍那个视频给弯弯看，说你看我跑步路多黑，然后他还在旁边给我唱歌，
1: 就那一段，
0: 来，你唱的是啥？你说一下，
1: 我不跑步，像你就够了，就所以那段大概跑大概有多长？
0: 一圈下来17-18公里。
1: 不是，我就说那段特别黑，那一段啊，特别害怕那一段。
0: 蛮久的，十多分钟。

0: 那我就很煎熬哎。
1: 哦，而且你不敢停。
0: 哦、对，这是最重要的。
1: 疲惫，
0: 然后周围也没有人，对吧？嗯、哦。
1: 而且你跑着跑着，你会就下意识的想回头看看。
0: 我跟你讲，你这个还蛮吓人的，也提醒各位就是有夜跑习惯的朋友。
1: 我主要是被他吓到，
0: 偏离自己的，
1: 我当时
0: 的跑道。
1: 是这样的，我给他发了之后，我说你看这有多黑，他给我唱，你
2: 懂我有一个秘密。
0: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外吧 KTV 还在做，你知道吗？对，当时还会唱唱歌，嗯，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你那时候的心境。
1: 对，反正吓我一跳。
0: 嗯，但是说明我也唱的不错，是不是？
1: 唱的太好了，
0: 很有氛围感，对不对？嗯，确实。
1: 好，
0: 那现在就是提醒大家吧，就是最好不要偏离自己的跑的那个。那个道儿，好不好？
1: 嗯，
0: 确实，不然你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对，确实，三伏天因为确实气温升温了之后呢，其实对于我们身体还有心脏的负担也是很大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如果你平时可以跑个10公里，尽可能的在最热的时候稍微降一降。
0: 对
1: 啊，反正运动的这个东西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舒服，出出汗，健康为主。
0: 对，就起到这个作用呢，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有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就是他有运动习惯了嘛，所以他偶尔一两天如果不动一下，就觉得浑身难过。
1: 对，
0: 但是在这样的天气里，确实因为高温就是非常容易导致你的这个心脑血管各方面有一些这个。如果这个一下不注意啊，或者怎么样，有些这个情况，
1: 对，
0: 那大家就要多觉知一下，觉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到底怎么样。
1: 所以我
0: 觉得不是就立马停下来，
1: 真的挺佩服，就是一直以来都能每天坚持
0: 什么夜跑的朋友，
1: 跑步，然后就是还晒自己跑步这个里程的朋友，
0: 因为
1: 我们不就以为这个同事吗？
0: 谁呀？
1: 他呀。
0: 他呀，好，等一下聊，等一下聊，谁呀？我还是没 get 到。但是我就想说，确实，因为我们都属于尝试过蛮多种运动，然后发现自己喜欢哪个。但我俩真的对跑步，反正我是坚持不下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蛮枯燥的运动，哎，
1: 对，
0: 你也这么觉得？
1: 因为我现在。就是前叉断了之后，反正就没有怎么跑过步。
0: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现在还 OK 的话，脚没有问题，没出现问题的话，你还愿意一直跑步吗？
1: 坚持不了，偶尔跑一次可以。
0: 是吗？
1: 那确实很枯燥。
0: 对，我觉得好难坚持啊，跑步这件事情。
1: 嗯
0: 嗯，好。
1: 好，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
0: 什么。我们在聊什么？不是在聊三伏天吗？对，但是我刚刚还看说有关说三伏天的事。
1: 我一开始以为是我们今天要卖。和三伏有关系的东西。
0: 哦，不不不，下一趴，下一趴，我们要先说三伏天。哦，就是确实我刚看说南北的那个三伏天入伏吃的东西啊，各种习惯好像有些不一样的，有些区别。
1: 哦，
0: 说南方，反正我妈今天给我烧了只鸡，炖了个鸡汤，
1: 加鸡，
0: 就是说要吃鸡，好像说因为那个蛋白质很高，就是什么对身体，然后包括吃馄饨啊什么的这种。
1: 哦，
0: 有些这个地方可能有些这样的习俗吧。
1: 嗯，
0: 对，就是偏南方一些的地区。那北方好像就说要吃饺子，
1: 嗯，
0: 头伏饺子二伏面，好像是这么说的啊。嗯嗯，
1: 对，
0: 就可能确实南北习俗也不一样。
1: 对，反正我反正到了三伏天，像今天早上我就刷到说那个医生说千万不要喝冰水。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在每年最热的时候，对心脏造成负担啥的。
0: 嗯，是。嗯，
1: 奶奶每天都加不带冰水哦。
0: 好好好，嗯，
1: 对，
0: 奶奶的劝告要听。
1: 所以呢，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在三伏天锻炼嘛，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运动完之后，尽可能的常温水。
0: 对，就嗯，好。
1: 好啰嗦哈。
0: 哦。嗯，蛮啰嗦，年纪大了就是这样的。好好，来听首歌，来自王力宏的《保护》。嗯，欢迎大家记得是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好吧？稍后继续回来。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5: 北京时间17:4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嗨哟
5: 下
6: 班了，
5: 下午好，我是王丹，
6: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5: 我们是下班搭子，
6: 随时上钟陪伴各位，没有默契，
5: 陪伴各位。因为我在看刚刚那个现在 NG， 他就在说我们刚刚说的，他一般能坚持每天都跑步的，应该生活工作强度都不算大，
6: 对，
5: 不然真的有心都没力。
6: 是因为确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你不光是早上上班，你可能上班之前你还要起来做早饭，还要送娃，可能寒暑假好一点啊！啊，算了算了，不提这么。
5: 你说的。

0: 是谁的生活呀？
1: 我觉得气压好低呀、啊，
0: 虽然我也没有，但是确实。
1: 好了好了，不想那么多，放暑假了啊！
0: 你在安慰谁哦？还有这样的人，
1: 还、有很多可以共情的朋友。
0: 减不下来肥也没关系，嗯嗯嗯。
1: 好得这个人。
0: 好、啊、好、啊、来来来，我们来说这个，今天就刚刚不说入伏了吗？
1: 对。
0: 对，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好吧？
1: 是、
0: 啊。我们推荐好物跟入伏有什么关系啊？
1: 没有关系。
0: 那你刚刚，
1: 我以为啊。
0: 好，你来说。
1: 就是、一年四季啊。好，接下来说我们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
0: 是
1: 啊，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说这个护肤呢是一场持久战。
0: 那确实是，
1: 啊、
0: 和减肥一样。
1: 哎。我回家呀，
0: 我没有点谁
1: 回家呀，这个人
0: 我没有点。
1: 你等今年三伏天过完呢，好吧？瘦成一道闪电。
0: 这话好耳熟啊，听了多少年了，
1: 每年都说。
0: 是啊，那确实护肤也是一场持久战。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也是可以说火了很多年的一个韩妆大牌好物啊，来自后他们家的天气丹水乳气垫套。
1: 嗯，
0: 那这款的话呢，可以说一套能搞定基础的补水以及滋养修护，那也是匹配全年龄段的女性都比较适配的啊。
1: 对，
0: 那后这个品牌其实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亚洲女性肤质的一个护肤品。
1: 嗯，
0: 那这套的话呢，相对于它是来说那种有淡淡的香草气息，
1: 是
0: 你瞬间上脸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渗透力，然后肤感是那种润而不油的，也是用了来自宫廷的独秘配方，添加了像人参根啊、鹿茸啊还有珍珠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
1: 是，
0: 所以好多评论可能都觉得就是用了它之后皮肤状态会很稳定，然后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光泽感啊。
1: 是啊，说脸上摸起来滑滑的。
0: 嗯，
1: 然后呢在官网这样一套要2000多块钱，那这一次呢在我们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今天限时破价秒杀啊！当然它是一个零期清仓捡漏啊，所以到手呢性价比特别高，一整套只要349块钱。然后说一下它里面包含什么内容，礼盒是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以及25毫升的一个滋养面霜。那除此之外呢，除了正装之外，还会送大家25毫升同款水乳一对。
0: 嗯
1: 啊，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这个紧致的眼霜，足足是有7件啊这样的礼盒装。
0: 对，
1: 所以呢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的。但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所以不介意的朋友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嗯、对，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现货我们是不太多的。
1: 嗯、
0: 现在呢，如果要买的话，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回复关键词两个字“滋润”啊，就可以来抢购了。
1: 对，
0: 现在呢，我们怎么了？这个关键词设置的特别好玩，是不是？
1: 就想到他的反义词“帮造”。每天下次要推荐什么那种比较滋补的、
0: 哎呦天，南昌仔
1: 可以换过来。好，滋润啊，滋润，朋友们。
0: 是，那现在商城也是大牌奥莱季，全场都是折上折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买赠好礼啊、优惠券等等，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干香铺子去关注一下，来下单啊。
1: 是，感兴趣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是，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或者是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这个老地方啊，对，来关注我们。
0: 嗯、
1: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许君垂髫，稍后继续回来。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3: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4: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5: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6: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格林，心爱的姑娘，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

0: 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来自2026年的专辑《太阳之子》，口哨的声音先响起，接着是他自己哼唱的一段旋律，歌名五个字《那天下雨了》，就像是一场雨，两个人，一个没有开口的瞬间。20多年前，他写过《故事里的小黄花》，那年的雨是用来怀念的。2026年，他的这首《那天下雨了》，雨是用来放下的。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周杰伦《那天下雨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人类有多复杂根本没法了解解构，对自己总是宽容，对别人却没法接受，就像是只有自己身体里是干净的 soul， 而那些破碎的灵魂都不被得到拯救，去照照镜子看看是谁病了，天赋认去错误了吗？也许不一定呢，吃着五谷杂粮活着凡尘难免情绪混乱，习惯好自己别总急着登上高的审判发生。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2: 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还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人心，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3: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4: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5: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这样一条资讯：移动云发表主旨演讲，剖析 AI 算力产业全新发展态势。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算网协同发展圆桌论坛上，移动云受邀发表题为 AI 时代打造新算力和网络新空间的主旨演讲，围绕 AI 产业规模化演进趋势，分享中国移动依托移动云底座支撑全域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布局与核心路径。当前 AI Agent 规模化落地，全速全球算力服务产业格局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暴露出成本、安全、体验等多维度系统性难题，还存在算网融合不足、服务供给能效偏低等行业共性瓶颈。算力服务正式迈入以普惠供给、多元兼容、安全可信为主导的发展新常态，行业急需搭建低成本、低延时、生态整合、高效协同、隐私无忧的新一代算力体系，这是支撑全行业 AI 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命题。中国移动明确自身定位，致力于成为 AI 基础能力建设者与 AI 应用服务推进者，以移动云为根基，打造全站安全可信 AI 服务体系，释放算力动能，搭建场景驱动智能新空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3: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夏天气温高，皮肤爱出油出汗，精心化好的底妆出门没多久就脱妆卡毛孔了，真的是非常的烦啊。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底妆呢，是国际大牌的圣罗兰粉气垫，上脸轻轻一拍，特别的贴肤自然，30秒钟就可以搞定精致底妆。官网平时695，现在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秒杀，同样12克正装，到手只需要199。今天也是有两个经典色号可以选啊 ,B10 和 B12。B10 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 ,B20 适合自然肤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自由选择。限量福利只有150组。可以发送像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界面，发送关键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大家这个底妆啊，不能一味的只追求变白，就非常的不专业。那最好呢，是可以在改善肤色的基础上，还可以和我们的皮肤更好的融合。那如果说你也想拥有无瑕自然的妆感呢，圣罗兰粉气垫就可以帮大家实现。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上脸之后非常的轻薄，就像给我们的脸蛋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纱，也是自然的粉光感。但别看它轻薄啊，遮瑕力是没打折的，皮肤暗沉、肤色不均这些小问题它都可以轻松搞定。记得是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5: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6: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6: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6: 早上好。
2: 经典1034，
7: 有热烈的问
8: 频段，五 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9: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